0: 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刑广新闻，我是李岩。
3: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今天的刑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高质量发展，深化各转企改革，激活市场发展动能。
3: 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市发改委抓项目优环境，以实干赋能高质量发展。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市场主体发展需求，深化各转企一件事集成改革，通过重构办事流程，精简申报材料，下沉便民服务，精准政策宣讲，大幅提升审批服务效能，全力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发展活力。近日，南河区春国宠物用品店在政务服务专员的全程帮办指导下，仅用半天时间就顺利完成全部转型手续，成功升级为邢台润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从清税核验、工商变更到印章刻制，全流程一床半截，一次到位。高效的政务服务让企业切实感受到改革新速度。邢台润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会计冯阳：
4: 以前一直觉得各转企手续复杂，一直也没来尝试转型啥的，现在政策特别好，跑了一趟就办成所有的业务了，省时又省力，也让我们各转企扩大经营啥的信心更足了。
2: 为彻底破解各转企多头跑、重复报、流程繁的痛点难点，我市积极落实河北省高效办成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企业一件事工作方案，将原本分散办理的6项涉企事项整合为一件集成服务，推行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网通办模式，将原有21份申报材料精简至8份，同时开通线上办理渠道，实现群众办事零跑动，线下窗口实现一窗通办，部门信息共享，全程协同办理。南河区行政审批局行政审批信息服务中心主任关丁浩：
5: 我们严格落实市级改革部署，优化窗口办事流程，安排专人全程帮办指导，提前梳理业务堵点难点，针对性优化办理流程，从材料审核到业务办结全程跟进，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让各地商户转型升级更省心更高效。
2: 为推动改革落地见效，红利直达快享，我市行政审批部门主动下沉服务，深入各县市区乡镇基层审批窗口，全面排查转型登记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建立问题台账，厉行厉改。同时在乡镇政务服务中心开设政策宣传专区，面向广大个体商户常态化解读各转企税费减免、融资贷款、品牌建设等专属利好政策，帮商户清算转型效益账，引导经营主体主动升级，提质增效。个体经营者崔女士：
6: 原来对这个个转企呢没有那个了解那么清楚，然后刚才工作人员介绍完以后呢，我了解了转型升级以后各种扶持情况嘛。现在呢我已经准备好相关材料了，打算尽快完成这个转型。
2: 在此基础上，我市还强化县乡两级登记机关协同配合能力，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限时办结等政务服务制度，标准化规范化推进各转企各项业务。市行政审批局审批五科二级主任科员邵阳：
7: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以流程再造减环节，以精准服务提效率，以政策赋能促升级，通过全方位的优化各转企服务体系，有效破除经营主体发展瓶颈，引导更多小微主体转型升级做大做强，持续培育优质市场主体，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3: 9月5号出版的《邢台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着力统筹发展和安全，夯实绿色转型的稳固保障。九论深入学习贯彻市党代会、市两会精神。文章说，深入学习贯彻市第11次党代会、市

0: 两会精神，就要深刻把握发展和安全辩证统一关系，着力统筹发展和安全，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夯实绿色转型的稳固保障。着力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邢台，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全面筑牢国家安全各领域防线，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网络空间等各类阵地建设和管理，统筹推进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应急管理及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着力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建设更高质量的法治邢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一体推进法治邢台、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协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让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着力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实现更高效能的社会治理，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综治中心平台作用，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抓好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积案化解，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文章最后说，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始终坚守安全发展理念，以全方位安全体系护航绿色转型，不断赢得邢台综合实力实现跨越提升的新胜利。
1: 对标新部署，奋进新征程，市党代会、市两会明确今后五年全市改革与发展各项工作任务，市发改委紧扣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美丽邢台的工作主线，聚焦重点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等重点任务，以实干担当狠抓落地见效，全力推动全市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眼下，位于市高新区的邢台埃普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硅碳负极材料项目正处于部分设备进场的关键节点。市发改委重点项目建设促进中心工作人员下沉项目一线，现场督导建设进度，全力保障项目高效推进。市发改委重点项目建设促进中心科长刘兴江：
2: 我们建立了1+3+20的工作服务体系，精准聚焦用地、资金等关键瓶颈，推动要素资源优先向重点项目聚集，紧盯10亿元以上重点项目，坚持清单化管理、常态化调度、攻坚化推进，加快省市重点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推进新建项目早开工、在建项目快建设、竣工项目早投产，持续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带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市党代会、市两会对加快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出详细部署，提出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开展市场、政务、要素、法治、信用五大环境提升工程，优化新能源、生态治理等绿色项目审批、资源环境要素配置机制，优先保障绿色产业、企业低碳升级项目落地。要保持政企良性互动，使邢台成为亲商爱商的沃土。市发改委紧扣企业发展需求，将全面落实大会各项工作部署，以改革创新夯实发展根基，精准落实惠企政策，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市发改委战略规划与政策法规科科长黄石：
3: 我们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将持续补短板、优服务、提效能，常态化深入企业一线走访调研，精准落实各项惠企纾困政策，点对点破解企业生产经营、项目推进中的实际问题，持续为市场主体减负赋能、激发活力，让优质营商环境成为邢台发展的鲜明底色。
1: 以改革破制约，以开放增动能，聚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市发改委立足全市发展大局，持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盘活优质资源，释放内生动力， 主动融入市域协同发展格局，精准对。

0: 积极承接首都都市圈、石家庄都市圈。 辐射带动，在对接服务中加快发展自己，积极落实计货出海拓市场要求，深化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模式，推动优质项目与高端要素聚集，不断激活发展动能，拓展发展空间，奋力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近日，记者从事工信局获悉，我市八家企业入选第八批，河北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目前，我市省级以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78家，数量排名全省第三。据介绍，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代表着企业在全国市场份额、技术研发能力、品牌影响力等方面的行业领先地位。此次入选的德龙钢铁、凤展之带、金太阳电缆、京缆电缆、武鸿线缆、万方线缆。
2: 欧奈机械模具、华星电器设备等企业凭借领先的工艺技术和市场占有率，成为各自细分市场的隐形冠军。近日，全城骑行燃动行香2026邢台骑行自媒体抖音短视频大赛启动，面向全社会征集骑行主题原创短视频作品，征集截止时间为9月30号。 本次大赛旨在充分发挥短视频传播优势，多角度全方位展现我市的独特魅力与城市风采，彰显太行全城美丽邢台的城市活力。参赛作品需在抖音平台发布，如实展现我市骑行文化、城市风光及骑行者的精神风貌等。作品要求原创 ，AI 辅助创作作品需贴合本地实景，统一采用横屏拍摄。 时长控制在30秒至3分钟，每位参赛者可提交多部作品，相关参赛材料发送至邮箱 qcqxrdxx@163.com。下面播送9月4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市高新区3.87一，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11微克。
3: 江都区4.47，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信都区4.68，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内丘县4.75，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市经开区4.821，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后五名依次是龙窑县6.654，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
1: 宁晋县6.48，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威县6.462，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萍乡县6.438，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临溪县6.300，PM2.5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110。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

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九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4: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 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哪一个瞬间。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

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做的孽，吃的亏，享的福，成就了我现在最好的样子。一路坎坎坷坷，但还好舒舒服服。他们总在问我，你还有梦想吗？我有，我的父母、孩子、爱人都能去到他们想去的远方。对于我，他们就是我的远方。
1: 走到了这里，我怎么可能后悔？没被嘲笑过的梦想，这不是一个好梦想。没被人瞧不起的人生，我哪有机会给他们好看？穿过黑暗，迎接过黎明，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整理好再出发。今天的我依然很好，是因为有人爱着我，所以我才好。
2: 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
3: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

0: 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敬舒居典范，1/10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4: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邢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天想地阔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备种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生死就在一眨眼。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明天，何必忧伤，何必悲观，趁着今夜绽放欢颜。就算路再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人生大事没有答案。都说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时间，何必忧伤，何必悲观，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0: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函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快来太行打卡！
1: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程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准爸妈新手家长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假期惠民政策切实为育儿家庭减负。依据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依法登记结婚可享18天婚假，女职工第一、二个子女产假158天，三个及以上子女

产假延长至188天，合规生育丈夫享有15天配偶护理假，3周岁内婴幼儿父母夫妻二人每年各10天育儿假，哺乳期女职工每日1小时哺乳时间，多胞胎相应加时，可分次或折算使用。若婴儿满周岁确诊体弱，可延长哺乳期，最长不超6个月。全套法定假期覆盖婚假、生育、抚育全周期，缓解家庭照护压力，暖心惠民福利惠及全市所有婚育家庭。

0: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1: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0: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1: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0: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1: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行男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注页快一贷即可申请。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

0: 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2: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3: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4: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5: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6: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7: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8: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0: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9: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

0: 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0: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2: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3: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5: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6: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7: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6: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8: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9: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10: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2: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3: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 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4: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3: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5: very organized.
16: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3: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7: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3: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8: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3: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9: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13: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3: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21: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 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

0: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坪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1: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 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 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坪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
2: 目前高坪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供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3: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细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4: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
6: 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5: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一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4: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
6: 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
7: 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4: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
8: 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

0: 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三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3: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决定。

0: 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9:00。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4: 我是雪山，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挑战111畅行山水城，1500名骑友驰骋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
3: 15五开好局，起好步，执米公铁海空联运网，加快建设现代物流体系。
4: 客货流深度融合，畅通城乡双向富民通道。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9月6号，挑战111畅行山水城2026不止骑环邢台骑行活动鸣枪开赛，来自全国1500名骑行爱好者齐聚太行泉城，用车轮丈量邢台山水，沉浸式感受自行车之城的活力与底蕴。清晨7点，发令声响起，1500名骑手冲出起点线，驶向太行泉城1号风景赛道，开启了这场风景骑行之旅。山东省骑行爱好者管树亮：
5: 这次我专门从山东德州过来的，参加这个邢台的骑行比赛，整体的体验感特别惊喜。这条一号风景赛段路况非常好，弯道设计也完全合理，给我的骑行体感特别舒服。
4: 河南省骑行爱好者刘甜甜：
6: 我参加过很多城市的骑行赛事，邢台这条山水赛道非常的有特色，是一边可以看城市风景，一边可以走进太行深山峡谷，层次非常的丰富，赛事的补给点、指引标识和路线规划也都很规范，参赛体验特别的专业贴心。
4: 从繁华的城市地标七里河生态廊道，到清幽雅致的百泉渊水公园、同心岛海洋公园，再到独具特色的爆香谷骑行小镇和雄奇壮美的邢台大峡谷，111公里赛道将邢台城市生态资源、太行山水风光、特色文旅景点完美串联，让骑行爱好者在追风竞速中

0: 沉浸式打卡太行全城最美山水画卷。江苏省骑行爱好者许春雷：
1: 我是第一次来邢台，也是第一次骑这条太行全城的风景赛道，感觉蛮不错的，真的被惊艳到了。城市非常的干净，然后山水的生态呢也得天独厚，七里河的冰水绿道印象深刻，特别治愈。进山之后呢，空气也特别清新，两边的风景都不重样，骑行过程特别放松，也特别的过瘾，希望下次还能再来骑一遍。
0: 石家庄骑行爱好者吕建卫：
2: 邢台的山水风光真的让人流连忘返，骑完全程意犹未尽，这次回去之后我肯定会推荐身边的骑行爱好者朋友过来，既能参加专业的骑行赛事，又能游玩邢台的山水景区，体验感性价比都特别高。
0: 近年来，我市加快打造骑行活动和赛事承接地，绿道网络不断完善，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吸引越来越多高端赛事落地邢台。“一带一路”国家驻华使节自行车系列赛吸引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选手齐聚行乡，向世界展示自行车之城的魅力形象。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小车神全国城市分站赛等国家级赛事相继开展，带动餐饮、住宿等相关消费超1000万元，助推活力迸发的自行车之城加速崛起。市民徐文轩：
3: 看着全国各地的骑手来咱们邢台骑行，特别自豪。赛事不仅丰富了城市文体生活，也让更多外地人看到了咱们邢台的好风景。
0: 市体育局二级调研员张志斌：
3: 好环境，好风貌。
4: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利用好111公里太行全城1号风景赛道资源，常态化引进落地，策划举办各类高品质体育赛事与文体活动，持续放大赛事经济带动效应，不断擦亮太行全城美丽邢台城市名片，进一步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与综合影响力。
5: 15五开局之年，我市持续织密公路、铁路等多式联运网络，完善快递物流体系，加快建设供需适配、内外联通、安全高效、智慧绿色的现代物流体系。在南河区河北润沃智慧物流产业园顺丰分拣中心，一件件快递包裹在全自动交叉带上快速流转，系统精准识别每件包裹的身份信息，自动将其分拣至对应目的地的集包袋中，工人将分拣出的快递包裹重新整理打包装车，发往客户所在地区，从卸车到分拣再到装车，全程仅需约10分钟。顺丰快递现场主管魏强：
6: 目前我们分拣中心平均每天处理包裹超过30万件，依托全自动分拣系统，每小时可处理4万件包裹，极大地提升了中转效率，确保快件能够及时送达消费者手中。
5: 河北润沃智慧物流产业园总投资25亿元，总占地600亩，涵盖智能分拣中心、冷链仓配中心等设施，园区引入顺丰、邮政、极兔、百世等头部快递快运企业，打通分拨、装卸、配送全链条。在这里，智能仓储管理系统与自动称重分拣机实现了仓配一体、无缝衔接，企业将货物提前存入共享仓，订单产生后，系统自动联动多家快递公司筛选最优物流方案，从打包到出库仅需半小时。河北润沃智慧物流产业园运营负责人沈鹏广：
7: 我们园区的共享仓模式已经吸引30余家企业入驻，推行拼单运输、前置备货、就近发货的模式。通过这种共享物流模式呢，综合物流成本已经下降5%到8%，真正实现当日发、次日达。
5: 离开快递包裹的自动化分拣线，记者来到位于南河区邢台南站的邢铁智慧物流港。作为物流港发挥多式联运效能的主力军，百达物流货运站西与京广铁路相连，东至黄骅港，已并入全国铁路运输网。货场总面积25.5万平方米，日吞吐量达15000吨。今年以来，集装箱供铁海联运完成15万标箱，同比增长29%。邢台市南河区百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负责人胡伟亚：
8: 我们依托邢台南站铁路枢纽优势，稳定运营至黄骅港的集装箱班列，物流通过铁路直达港口后转运

0: 目前，园区正推进新建6条1050米铁路专用线及3个约3万平方米的集装箱堆场，建成后也将为我们提供更大的业务承载空间和硬件支撑。
1: 作为邢铁智慧物流港重点打造的大宗货物内陆集散枢纽，百达物流不仅在大宗货物集散上具备强大的吞吐能力，在绿色运输方面也走在前列。企业先后淘汰120辆老旧燃油火车，投运182辆新能源重卡，年运输量达550万吨。邢台市南河区百达货物运输有限公司负责人胡伟亚。
0: 新能源重卡代替燃油车后，一年下来能节能减排氮氧化物30%以上，年减排二氧化碳超7000吨，不仅生态效益显著，能耗成本也大幅度下降。
1: 全市依托县县通高速、6条铁路线和搭电机场4条航线，东出西联、南城北接的物流骨干网络已基本形成。随着邢台市商贸物流专项规划2025至2030年落地实施，我市正加快构建1体2翼3赋多节点商贸物流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我市持续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整合货运资源，完善镇村服务站点，优化运输线路，有效破解农村物流末端配送难题。在危险城乡乡间道路上，新能源客货邮公交穿梭各乡镇，在保障群众日常出行的同时，捎带配送快递包裹、生活物资，让农村物流配送更加高效便捷。是交建集团华盈微线华运公司安全总监刘宝运。
2: 以往咱逢年过节快递高峰期的时候，农村快递配送比较慢，我们立足现有的交通资源，推动客货邮与客运的融合发展，让同一条道路同一运力实现最大化利用，有效补齐了咱们农村物流的短板。
1: 作为全市客货邮融合发展标杆，潍县依托省级试点优势，打破客运物流行业壁垒，推动公交公司与快递企业深度合作，通过改造公交车辆，增设专用货舱，探索出资源共享降本增效的城乡物流发展新路径。市交建集团华盈潍县华运公司安全总监刘宝运。
2: 我们在保障公共交通运营，满足村民出行需求的基础上，利用富余运力运输快件，每日可实现40000件的快递配送，提升了农村公共交通可持续运营能力。
1: 客货邮融合新模式不仅激活了公交闲置运力，还大幅降低快递物流运营成本，让乡村群众、市场主体实实在在享受到改革红利。我市因地制宜整合各地场地资源，建成多功能综合服务站，站点及快递收发、农资代销、便民服务于一体，一站式满足群众生产生活需求。潍县梨园屯镇梨园屯村村民马雪琴：
3: 以前取快递吧，特别不方便，来回开车需要20多分钟。现在呢，村里有了客户有服务站，不行几分钟都能取到包裹，日常生活便利了太多了。
1: 物流通，产业兴，百姓富。依托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我市全面畅通消费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渠道，助力微梨、巨峰葡萄等特色农产品拓宽销路，降低小微企业物流成本，为乡村产业赋能增效。今年，我市新开通6条客货邮公交线路，新增20个标准化综合服务站。市交通运输局综合运输科副科长侯森鹏。
4: 目前全市客货邮线路达50条，标准化综合服务站586个，全面织密县乡村3级物流服务网络，依托全域公交一体化优势，我市实现了建制村通客车率、城郊班线公交化运行率双100%，为客货邮深度融合筑牢坚实运力根基，真正实现了以运促贸、以商养运。
5: 9月5号晚，鸳鸯泉初秋恋歌音乐季帐篷草地音乐会在百泉渊水景区桃花岛浪漫开唱，千余名市民与游客齐聚草坪，共度浪漫秋夜。本次音乐会以经典歌曲对战为核心，一首首经典歌曲接连唱响，勾勒出独属于泉城夜晚的浪漫氛围。观众张先生：
6: 今天唱的歌都是我平时喜欢听的经典老歌，在这个草坪上和晚上的微风，大家一起唱一起玩都非常开心。

0: 此次活动由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市水务发展集团共同举办，活动还设置草坪特色市集，涵盖食品、数码服务及文创体验等多重福利。活动的举办进一步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让全心全意爱在邢台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市水务发展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贾昭霞：
1: 这场音乐会是百泉烟水景区文旅融合的一次成功尝试，音乐季将持续整个九月，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太行泉城生态资源优势，推出更多户外体验活动，持续擦亮太行泉城美丽邢台城市文旅品牌。
2: 今年九月是第49个全国质量月，近日2026年邢台市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暨质量三强一击工作交流活动在宁晋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活动现场，邢台银行发布全市首个质量融资增信专属产品邢质贷，并面向首批企业代表现场授信，推动质量资质转化为融资信用。质量月活动期间，我市将深入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县与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一体落地，开展首席质量官扩面、质量技术帮扶、品牌经验推广等系列行动，推广质量提升落到企业车间与产业链节点。
0: 下面播送九月五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内丘县4.750，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市高新区4.770，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市经开区4.951，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4微克，湘都区4.99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信都区5.08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后五名依次是临溪县7.317，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威县7.075，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宁晋县7.060，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6微克，萍乡县7.037，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新河县7.033，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
2: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3: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

0: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1: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3: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生育配套政策为家庭减负，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多项生育配套利好政策落地，从津贴、税收、教育、托育多维度减轻养育压力。生育津贴、本地育儿补贴均可免征个税，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升级，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每孩子每月抵扣2000元，父母可自主分摊。困难儿童学前资助、免费学前教育补助同步覆盖，学校课后服务减轻课后看管负担。全市持续扩容普惠托育，官方认证全程托普惠点位不断增设。多重惠民政策协同发力，覆盖婴幼儿照护至基础教育全周期，全方位降低家庭养育成本，让家长安心抚育孩子成长。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青春从不被定义，成长永远不止一种模样，打破局限，加倍发光，解锁属于自己的无限能量。每天下午5:30到6:3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让每一次成长都更具闪亮。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记你关爱，记你温暖。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

0: 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1: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0: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1: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0: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1: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

0: 响，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5: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4: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6: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4: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7: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8: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0: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1: 盖几个船绵绵。
9: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2: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班赛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9: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3: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 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3: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4: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5: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4: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7: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8: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7: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9: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7: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20: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7: 2025年2月，六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1: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六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六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六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8: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0: 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0: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伟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0: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3: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5: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4: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6: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4: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7: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8: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环雨消杀。
7: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9: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10: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0: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1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1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3: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11: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14: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里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

0: 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李续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1: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到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2: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鹭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3: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鹭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4: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鹭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鹭白，喝了这秋鹭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5: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拜鹭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炝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6: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鹭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88.5、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7点。

0: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1: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2: 梅热线温馨提示。
3: 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是全社会应尽的义务。引导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阅读环境，互联网上网营业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鼓励孩子勇敢对校园霸凌说不，引导未成年人不要乱扔垃圾，遇到陌生人以老师、父母、亲友的名义与自己接触时，要立即核实情况，分辨真假，引导教育未成年人安全护航，营造良好文化环境，共同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0: 在20度的清晨，闻着季节交替，从泥土中所散发的味道中醒来；在28度的清晨，在雨滴中穿梭着花香的味道，印染着一个城市的喧嚣；在10度的清晨，餐桌上冒着美味的早餐，告诉我家人的温度。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清晨深呼吸，一本城市的有声日记，静关爱，记录温暖。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3: 喂喂喂
4: 喂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油商扰民的问题，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3: 后来我打电话给那个社区的说了说。
4: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江水苹果那儿连不开了，然后大金水果那边稍微开有些时候会开。
4: 就有所好转，但还没有彻底的解决，是吧？
3: 对。
4: 嗯，行，好的，我们部门再沟通一下啊。
3: 嗯，好的好的。
4: 哎，再见，您坐一会吧。
5: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你之前建议预办小学学校更名的问题，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已经联系了。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因为编办什么限制，反正暂时不能改名。
4: 工作人员都和你解释清楚了吗？
5: 解释清楚了。
4: 哎，好的，给你做一回访啊，再见。
6: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大学资助的问题，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6: 教育局部门给我联系过。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把政策给我解释一下。
4: 哎，行，好的，你做回访啊，再见。
7: 喂。
4: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首定南路上中兴路小学到五中之间，中间有护栏，之前有开着，现在又封上的问题。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7: 联系过。
4: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说为了安全，那些还是不开。
4: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公安局的答复。之前呢，是因为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然后护栏撞坏了，可能是开了。现在是重新更换新的护栏，所以又封上了。
7: 行。
4: 哎，好的，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1: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2: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1: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2: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3: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遗证受理、融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1: 这里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4: 祝书香云锦，品云端生活。全北大街正席邢台学院对面，紧邻三中幸福里校区，实力盛邦地产倾力打造全城好房，书香云锦，品质全面升级，尽现理想人居。建筑面积约110到146平米，进阶产品，详询0319-557-8888557-8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箱2025-049号，开发商邢台盛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0: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心主办。
6: 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城管局，带队负责同志是市城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田继磊。田局长你好，欢迎您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非常高兴做客航风热线，借助广播平台倾听群众心声，回应民生诉求。
6: 好，再次欢迎田局长。今天和田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主任崔瑞胜，市城管局城管支队综合业务科科长朱世雄，信都区城管局一级主任科员许淑敏和湘都区城管局一级主任科员王立博。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

0: 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的城市秩序管理以及道路出行环境，和相关的城管系统的工作您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或者呢是对城管系统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都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田局长，那么城管的工作呢，其实是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从今年开始呢，春天开始，我们已经开始了很多项城市的一些治理，还有一些环境卫生的一些改造的这些工作啊。那其中呢，我比较关注的是和大家一样哈，就是关注我们城市，比如说运动锻炼，像这个公共厕所设置，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维护，另外呢就是我们城市的这个路面绿化和保洁等等这些工作。那这项工作也是您所分管的主要的这个业务范围，能不能给大家去介绍一下近段时间以来，那么这两项主要的工作我们有哪些相关的一些举措，达到了什么样的这个效果，给大家先去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近期在城市环境卫生方面呢，我们重点推进了三项工作，一是公厕后移改造，针对中心城区部分的公厕占压变道影响市容的问题，于7月到8月我们集中开展了公厕后移改造的专项行动，积极协调园林部门，将12座装配式的公厕移位至绿化带的边缘或者是合适的区域，在保障如厕功能的同时有效释放人行便道的空间，实现环路于民，市容提升。第二项是油污路面的深度冲洗，针对夏季餐饮集中区夜市周边的油污问题啊，我们组织了450人的专业队伍，使用高压水枪等高效便利的设备，还有配合我们环保型的去污剂，对油污积存的路面、严重的人行便道、车行道以及排水口周边进行了拉网式的冲刷，累计集中清理油污路面1830处，冲洗便道的总长度达到了44公里，推动商业街区和夜市这种区域吧，在繁荣有序中实现了环境品质提升，市民出行的舒适度和安全感都得到了有效的增强。第三是垃圾中转站提升改造，对市区范围内的15座传统式的横吊式垃圾中转站进行了提升改造，对原有在原有的建筑空间上摒弃传统老旧中转站这种垃圾处理工艺进行重新的设计研发，预计10月底将完成15座垃圾中转站的全面改造，并投入使用。改造完成后，在较大的程度上能够缩减垃圾转运的频次，同时大幅提升垃圾转运能力，为后续城市发展面临的生活垃圾增量扩容打下坚实的基础。 主持人。
0: 好，谢谢，谢谢谭局长给我们介绍的这几项工作的开展啊。确实每一项工作呢都是做到了大家呢所关注的焦点的问题上。一个呢是城市的公厕设置，刚才提到了哈，城市工作后移，怎么后移，为什么后移，做了相关的一些安排和部署，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是看到了这样的成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关

0: 这个垃圾中转站，这个卫生的问题也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问题。田局长，您看这个城市的环境啊，有方方面面，有大环境也有小环境。那我们今天说一个再细致一点的，就是学校周边的这个环境。随着这个开学的这种不断的这种人流量增加，那很多中小学校，有的是大学的学校门口，一定会有很多商贩的这种集中的经营。那么这是有需求啊，你是不可能去拦得住的。那这是有需求。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呢，就是它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卫生问题。那么针对学校的这个周边的环境，我们怎么去来设置，怎么去安排和提升？那这方面能不能给大家谈一谈我们工作的举措？
1: 好的，主持人，近日啊，我局启动开学这个期间的环境卫生专项的保障，结合咱们暑期校园啊周边积存的杂物多，死角隐患多，商铺垃圾增量大的实际问题，抢抓开学的前口前期的窗口期，贯穿啊开学的全过程，坐实啊环卫工作，守护学子的求学路。在开学前的窗口期，对全市的主次干道啊、学校、幼儿园周边道路、人行道、绿化带、公交站点开展了环境卫生集中整治，同步啊对校园周边的果皮箱啊、垃圾桶、环卫设施进行啊消毒擦拭，消除环境啊卫生的薄弱点、薄弱环节，以全新洁净的面貌迎接新学期。这个开学期间，加密重点区域保洁的频次，提升垃圾收运的效率，加大校门口、临街商铺、巷道口动态的保洁力度，针对咱们这个早晚学生啊集中通行的时段，对重点的校园路段增派了保洁力量，定岗值守，巡回检时，做到了垃圾随铲随清，落地即清，杜绝这种零食垃圾堆积散落问题，保持校园周边道路的干净整洁。好，主持人。
0: 好，谢谢您的介绍哈。那针对校园的这个环境治理，和我们日常的这个环境呢，还是略有这个区别，因为它有一个中间的寒暑假的这个期间，另外呢就是自己的一个特点。田局长，这是一个方面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这个维护这个城市环境这个之余，我们还做了大量的一些，比如说城市的一些景观，这些绿道还有这个绿植等等相关的这种一些维护和设置的这个工作，也确实是很多外地人，包括这个昨天我们还举办了一场骑行活动，我在现场听到很多外地的这个游客啊说我们邢台的绿化做得非常好。但是呢，我也注意到一个情况，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夏季过后呢，很多的树长得特别的快，而且呢在一些这个这种绿化道当中，有的这个草长得也特别的高，那这个我们是有计划分步骤的进行这个清理和整理，还是说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具体的工作安排，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环境保持得更好呢？
1: 主持人，我们重点啊做了三项工作，一是对这个行道树啊进行了修剪，这个开展行道树的修剪作业，重点清理了存在道路安全隐患的下垂枝、干枯枝，消除这种树枝啊遮挡视线，妨碍行人以及车辆通行的风险，保障道路啊通行安全与市容整洁。自七月份以来啊，对全北大街、全南大街、莲池大街、团结路这些地方都进行了苗木的修剪，累计修剪乔木2314株，清理垃圾6265立方米，持续提升道路的绿化管护水平。第二啊，是重点对蒿草进行了专项治理，坚持突出重点，全域整治标本兼治的这么一个原则吧，综合 运用啊机械割除、人工铲除啊等方式相结合，全方位的全覆盖的开展排查整治，全市共完成这个蒿草治理239.54万平米，聚焦咱们市民休闲娱乐、骑行锻炼的重点高频的活动场所。我们将河岸的护坡、郊野的绿道、郊野公园等蒿草这种高风险滋生区吧，作为整治中的重中之重，最大限度的减少蒿草对市民出行的生活的影响。同时啊，我们还建立了长效的管控体系机制，强化巡查严防问题，防止这些问题的反弹，把蒿草整治纳入咱们园林绿化常态化管控体系，加大重点绿地、绿道、公园、广场的巡检频次，动态清除新生的蒿草，抓实清理地块的管护，持续啊降低这种花粉致敏源，按照这个疫清啊，清除了既要保证长效机制，切实的为群众提供一个健康良好的环境。三是啊，公园游园的督导管理，按照统一设计、归口实施、分级管理啊、闭环督导的这么一个原则，我们加快推进中心城区333个公园游园的管理。截止目前，共排查整改问题1.67万个，清理枯树枝、干枝10000余处，杂草152.5万余平方米，整治铺装破损、地面塌陷2076处，治理卫生死角乱堆乱放4637处，清运垃圾22.38万立方米。咱们公园游园这个环境啊显著提升。好的，主持人。
0: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接下来时间呢，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现在呢网友来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呢反映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呢不太方便打电话，在网络群当中留言。他说呢希望城管能够对永康街永康境界小区门口的三轮车占道经营进行整改。每天下午下班的时候，这里路边的三轮车摆摊的占用人行道，导致车辆行人受阻，往东路口又加装了红绿灯，路口的摊位呢也整改一下，十分危险，建议城管部门对该地区的摊位进行规划。另外呢他也拍了几张照片哈，但是我看这个照片是在这个应该是在机动车道的非机动车走的这个线上，不是在这个路面上哈。他拍了3-4张照片吧，都是在这个非机动车上车道上去经营。好，田局长，这个问题我们请信都区的许淑敏许局长来解答一下好吗？
1: 好，
0: 嗯，好，我们请许局长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哈。许局长，您看这位朋友他反映的这个情况，我们大概是能够知道是什么意思哈。但是呢，他拍摄的这个照片呢是在这个路面，就是在这个人行道的下边，然后这个是我们城管这个范围处理呢，还是交警呢？
2: 在这是人行道下面的立行面上，这是城管部门，这是交警部门的，
0: 这是交警部门管理、
2: 嗯、
0: 啊。那就是我们这个摊位对于这个经营的摊主，我们有什么相关的管理的举措吗？就是我们有什么要求？
2: 这是听众反映的位置，这是因为这周边商户，这是居住的人员比较多，流动商贩也相对比较多。这个呢，我们现在在永康街已经是加大了治理力度，下一步呢，我们就是督促属地镇办联合市城管支队，加大对这个区域进行治理，尽快让就是说行人一个方便。
0: 嗯，您看您刚才说这个路面哈，在这个非机动车道，这是属于交警去管理，然后呢，我们是管理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商贩的这个经营，这两者之间，看似好像是有点矛盾。

0: 但是也有点不矛盾啊，所以我还是不太清楚，就是我们是不是我再说的简单一点啊，是不是我们只要不在地这个人行道上经营，这个就我们就不可以不管呢？
1: 对于这个是规范这经营问题，我们呢和交警部门已经进行了多次合作。我们合作以后，这治理效果更好。
0: 好。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看来也是，具体的这个点位是在交警哈，我们再帮您转办一下，或者是您联系一下交警部门进行处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小段简短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
3: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4: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3: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4: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3: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4: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民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网络平台当中网友留言和咨询反映的问题。网络平台当中网友李先生留言，李先生说，他说呢，想请领导关注一下在钢铁路和八一路交叉口，然后呢在这个东北角这儿有一个公园，这个公园的这个蚊虫特别的多，然后为什么蚊虫多呢？看了一下地面上的有很多这个宠物的粪便，然后呢建议这个工人能够定时的去清理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哪位同志解答一下呢？田局长。
5: 我们环卫处的。
0: 好，我们请崔主任解答一下。崔主任。
6: 好。首先感谢这位听众啊，对环卫工作的这个关注啊。刚才说这个八一路和钢铁路那个角啊，东北角这个小游园，其实都在我们城管局的管辖范围之内，因为我们有广场管理处，但是我们和这个在环境卫生工作方面，我们和我们这个广场管理处啊，也有过很多次合作。像刚才说的这个问题，我们下来以后加大那块的一个巡查力度，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流动性的一个事情啊，我们把那块加大力度，加派人手啊，就是关注到，及时的关注，及时的清理。
0: 好，好，崔主任，这位朋友呢又补充了一下，这位朋友呢给我们说，他说呢在这个游园的。就是这个游园的东北角这边有一个类似于一个变电箱，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工具箱的一个位置，在这个箱子的后面啊，都是这个有人在这个上小便，然后这个地方，其中呢有一次还看到有一位身着环卫工人服装的人，一位老大爷也在这儿上厕所啊，这个看看怎么能够解决一下。好，崔主任，这位朋友提补充了一下，有一个具体的点位。这个点位上您能不能去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崔主任。
6: 下来以后啊，就你说这个地方，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搞一次这个突击整理，把这个地方彻底整干净，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这个另外了，刚才说到了是我们这个发现有我们环卫工人在那里边小便，这从我们环卫中心这个工作角度管理角度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绝对不允许的。
0: 当然我们先核实一下，这位朋友他只是反映了一个情况，我们建议先去现场核实一下，看看是否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你也观测一下，然后呢再看看怎么去更好的去治理，好吗？
6: 好，我知道这个地方，下来彻底清理一次。
0: 好，感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好，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
0: 哎，你好。
7: 那个，我是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在9月5号上午的时候，我们公司开这个客户会，因为过8月15号的，我们召开客户会，客户来了以后，把这个车就放到我们团结路中国人寿营业厅，就放到我们楼下门口了。我们楼下门口就是放那么多车，就是一个车位。结果是我们开会的时候，把手机 我们都这个放在一个手机楼了，因为开会不让接打电话，有什么信息客户也看不着，业务员和客户这手机我们都得放，因为保持会议的这个安静。
0: 我们说事儿，就是您遇到什么
7: 事儿？说
0: 事儿
7: 就是说，我们客户开完会以后，他就是说给我们的客户车上面贴什么罚款100。
0: 嗯，好，问您两个情况，我问一下两个情况。第一个情况就是您这个罚单是交警贴的还是城管贴的，能确定吗？
7: 是城管贴的吧。
0: 别是八，是到底是交警还是城管，因为今天我们在线上要给您解答这个问题的话一定要准确。
7: 如果要是解答问题了，当时我也没看，客户挺着急。
0: 好，那这样
7: 后来他拿了条走了。
0: 您这个问题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再核实一下，你也联系一下您的这个客户，
7: 是
0: 我们确认一下到底
7: 是
0: 交警。
7: 着急的就是说我们
0: 您先听我说完行吗？您先听我说完啊，这个事儿我们需要确定一下到底是交警还是城管，因为今天他们负责的这个区域跟范围执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需要了解清楚为什么去执法。如果是这个城管的执法，那今天我们可以请城管的工作人员给您解答为什么会贴啊，这个贴的这个条是什么样的这个依据。但是如果是交警的话，今天可能就解答不了您的这个疑问了，所以呢就我建议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您我把您电话转交给城管局，您呢也和这个公司和您的这个客户再去联系一下，核实一下到底是城管还是交警贴的这个条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停车的这个位置，您说的是空地儿还是这个停车位？
7: 是我们保险公司门口，我们就是我们公司的停车位，
0: 是
7: 就是我们保险公司的停车。
0: 稍等一下，这个您说的保险公司停车位指的是什么？是您自己画的停车位吗？
7: 不是不是，就是就是咱们这个应该是是交警啊城管画那个线。
0: 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再沟通一下。那今天来到现场的有城管支队综合业务科科长朱世雄，我们请朱科长跟您了解一下哈。朱科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他还是有点没有表述特别清楚，您对这个地块应该是比较熟悉哈，您来了解一下，看看这个事儿是中间存在着误会，还是我们下次治理的时候怎么去更好的去治理，能够让大家能够更清楚明白。朱科长。
8: 行，还是按照主持人说的，我们第一是请您在会后这次反映之后核实一下是否是我们城管部门贴的条。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具体位置问题，如果您是在这个由交警部门施划的这种停车泊位上停放，那我想我们城管部门我们的执法人员一定是不会对您进行一个贴单处罚的。
0: 嗯，这样吧，看来这个需要到现场去看一看。这位朋友，您留下联系方式，节目后我们把您电话转交，然后呢核实现场情况。
7: 好的。
0: 这个事儿如果说有误会，给您解释清楚。如果确实是应该处罚，为什么会处罚，也请您能够去理解，好吗？
7: 好的，好的，好的。
0: 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9: 你好，
0: 哎，你好，有问题请讲。
9: 哎，我给城管局领导提两个问题，一个是公园东街这个园中街，早晨起来一天都是一般的7点、7点半之前，这个小商小贩都走了，现在这个街非常窄，又有一个郭州匠小学，这个而且它这个路上啊，它设计的那么栏杆。这个卖东西的他不在栏杆里面卖，他不在便道上卖，有的时候在车位外边都弄到马路中间来了。你送个孩子上学干什么，来回本来路就特别窄，他现在有的时候到8点多还不走，还在路上。你8点钟、7点50孩子都送学上学。
0: 我们简单来这个总结一下，因为后面还有一位朋友的电话在等待哈。就是您反映的是这个园中街，是园东还是园中？
9: 园中街，
0: 然后呢，这个经营的问题，一个呢是经营的范围，然后呢和这个另外一个是经营的时间，然后呢您觉得不太合适，能不能调整？好，这是第一个问题，您还有其他问题补充吗？
9: 第二个问题就是大澳泉公园内部，就现在南门的他办公楼里边那个公共厕所是对外开放的，这个在大澳泉公园内部里头园内的5个卫生间里头，这是最差的一个。那么搞卫生不搞这个的便池上边，那灰包括那个窗台上。
0: 好，简单来说，大澳泉公园这个南门口办公楼内的这个厕所卫生差，是这个意思是吧？ 好，
9: 地下到处都是水。
0: 好，您的这个两个问题啊，我都记下来了。那今天来到现场呢，有新都区城管局一级主任科员许淑敏，我们请许局长先来解答第一个问题。许局长，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园中街经营的这个时间的问题，您还有这个范围的这个问题。到八点还在经营，这个对不对啊？另外呢，就是经营这个范围，它越出了这个范围，这是又是到了交警管理呢，还？

0: 年后再经营是不对的。
1: 嗯，好，怎么办？
0: 就是这个地方，下步我们就是联合办事处，加强治理。
1: 嗯，好，
0: 引导渔民。
1: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情况说的这个经营的这个范围，就是它能扩大，或者是到了台下了，这个怎么去规范约束呢？
0: 这个是不允许台下经营，它应该是在规划的位置中经营。
1: 嗯，好好，也请您来留意关注一下哈。这是第一个问题。
2: 它一直都在马路上嘞。
1: 是这样的，这位朋友，马路上呢
2: 就
1: 是马路上呢就是到了交警的这个范围了，然后呢城管这边呢是要求在台上经营，所以这个问题我也很理解这个矛盾，但是我们当然今天也转交给我们新都区的工作人员，我们一块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您看看解决的效果怎么样，我们七天之后给您回访行吗？
2: 好，
1: 嗯，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说到达浩泉公园内部这个公厕的这个问题。好，这个问题田局长，我们哪位同志解答一下呢？
3: 由我们还是由我们环卫处的崔主任。
1: 嗯，好，崔主任。
4: 好，这个刚才说到这个达浩泉公园公厕这个问题，我想给大家解释一下，在体制改革以后啊，其实整个的达浩泉公园的这个管理都已经移位，其实说白了就是已经不再在城管局的范围之内，包括这位先生说的一个达浩泉公园办公楼的里边这个公厕，下来以这样吧，它也是没有在咱们城管局管辖范围内之内。但是我们之前呢，我们也算是一个整体一个单位，我们之间也有联系。下来以后，我们主动的对接咱们达浩泉公园，把咱们这位听众所反映的问题及时进行解决。
1: 嗯，好，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情况一并我们帮您转办和处理，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
2: 领导，另外我再多说一句，
1: 嗯，您说，
2: 达浩泉公园五个公厕，其他的那几个卫生都搞得特别
1: 好，
2: 嗯，好。
1: 这个问题今天给您解答不了，为什么解答不了？刚才也提到了啊，因为这个现在是应该是另外一个单位，是顺德集团吗？是在这个管理，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帮您去转办和这个沟通，然后呢，达到您的这个满意，好吧？
2: 谢谢，
1: 嗯，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好，后面还有两位朋友的电话，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不能在线上一一为大家去解答了。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把您的电话和留下的问题转交给工作人员来去跟您解答和处理。田局长，那大概是多长时间我们来回复这些问题呢？
3: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感谢所有这个听众朋友啊，一直以来对城市管理工作的理解、包容和监督。我也刚刚啊，把咱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包括网上反映的问题，都一一的进行了一个详细的记录。
1: 嗯，
3: 我下来我自己负责。
1: 嗯，
3: 一个一个的把电话打到位。
1: 好，
3: 进行核实。
1: 好
3: 啊，
1: 好，谢谢您的解答。好，今天直播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明天走进直播间的是中国联通邢台分公司负责同志，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
2: 各位自驾游客注意啦，太行山高速惠民福利火热来袭，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走太行山高速行韩段岐山湖临城南收费站下站，凭当日 ETC 记录或高速电子发票，临城两大景区门票每张立减20元，一年溶洞恒温17度，夏日避暑超凉快。太行丹霞赤壁群山，日出云海，风景如画，不用领券，通行票据直接用，自驾游临城省钱又省心。